0: 那么从东的万家坜的高架上面啊，目前南边是常规的，在香樟路桥上会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型缓慢，其他的总体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也是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
1: 我这边情况，
2: 非常感谢赵宇啊！如果早间出行呢，大家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长沙人气，情暖万家。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4: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528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国生开讲的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大家有没有喜欢刷短剧的朋友？最近是不是刷到了这个 AI 短剧？那现在呢 ，AI 短剧里的虚拟男主角啊，不光是演这个职场的甜宠短剧。 在剧结束之后，还单独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这个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开社交账号，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人抵触，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欢迎各位稍后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
5: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6: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

AI 呀，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上热搜了，不少人感慨啊，说你看曾经人人抢的金饭碗，难道说如今都不香了吗？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在山东啊，26所高校投放的41个临床医学专业，除了3个新增的创新班之外，其余39个专业的投档位次全部下滑。在广东呢，南方医科大学一年内录取位次下滑超过10000位次，广州医科大学排位下滑超1.3万位啊！广东医科大学的物理类的投档最低排位居然下滑了37604位。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边，像比较热门的专业，人工智能啊、芯片工科等等这些专业的热度暴涨啊，大批高分考生纷纷转向

0: 常规五年本科，三年规培。如果你想要进好医院，那必须要读研读博。这一路读下来，三十出头，你才能够正式稳定的工作。漫长求学路上，规培阶段的薪资很微薄呀，长期的倒夜班、高强度的值班，再加上医患的沟通、职称考核多重压力，投入和短期回报不成正比，所以不少年轻人就打了退堂鼓。除此之外呢，近些年医学院校持续扩招，各大高校呢也纷纷开设了医学院，优质的三甲医院的岗位啊却趋于饱和，就业竞争呢当然也是衡阳旅居既能够盘活当地的旅游、地产、餐饮资源，还能够拉动地方经济，这块万亿级的银发蛋糕谁都不想错过呀。可是呢，这热闹的背后，盲目跟风、一窝蜂上马，这问题呢也就逐渐的暴露出来了。首先最突出的啊，就是供需严重脱节。博鳌论坛呢就有一组数据特别的直观，向往候鸟式旅居养老的老人占15.2%，可是真正愿意长期留下来消费的只有7.5%，需求是实际转化的两倍。很多地方呢急着盖康养公寓、养老小镇、医疗门诊、应急救护、社区配套，这些最刚需的内容却没有跟上。那房子倒是修得漂漂亮亮的，入住率那叫一个惨淡啊，最后这个项目呢烂尾啊，甚至就搁置在那儿了，无人问津。还有一些地方呢单纯靠季节性的候鸟老人撑场面，冬天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夏天呢冷冷清清，连个人都见不着，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其次啊，就是产品千篇一律，同质化、内卷严重。现在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康养项目，无非不就是农家乐的升级吗？简单的装修几间公寓，然后宣传页倒是画得漂漂亮亮的，写满了什么养生啊、度假呀，内容你看来看去差不多，大同小异。如今的老年人啊，可不是当年的老年人了，早就不满足于只找个地方住，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定期的慢病管理、多样的文体活动、同龄人的社交圈子。单一的住宿服务已经根本就满足不了复合型养老的需求了，所以大家复制粘贴同款模式，最后呢，只能靠降价来抢客源，谁都赚不了钱。更值得警惕的是，康养产业啊，它是一个投资大、回本周期长这样的一个项目，根本不是房地产那种快周转的生意。可是有些地方呢和企业啊急于求成，盲目的扩张拿地，前期巨额资金投进去了，后期的运营成本跟不上，资金链非常紧绷，埋下了长期发展的隐患，有一天这链子断了，这项目也就烂在手里了。当然我们这么说呀，不是说发展银发经济不对啊，而是不能一哄而上钟爱的椰子水。就说椰子水这个赛道，目前呢还没有强制的国标，现有的鲜果生产的标准约束力弱，标签标注规则呢又很模糊，给文字套路留下了空间。想根治这样的乱象啊，不能只指望商家自觉呀，你还得靠监管用力呀，不然最后被坑的还是咱消费者。在美加墨世界杯7月4日的那场比赛当中啊，佛得角队的场上表现不俗，常规时间呢两队战成了1-1平，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黑马名场面，各位一定还有印象啊。加时赛呢上半场第103分钟，阿根廷凭借攻势再度将比分改写为2-1。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司职左后卫的卡布拉尔在大战役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各位觉得最近有点睡不好啊，想体验一下，没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睡眠魔毯之后，一定要附上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和大家来取得联络了。节目的最后呢，也要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2008年，方大同在自己的专辑《乘月》当中留下了这首《三人游》，用丝滑的转音和温和的和声，把一种只要你快乐就好的卑微爱意演绎得绅士又高级。据他说，在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想象的是一个默默守护的朋友的形象，哪怕看着心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也要微笑着送上祝福。这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酸楚被他处理得没有一丝怨气，只透露着一种成熟男人的包容。爱情不只有占有，还有一种更伟大的情感，叫做成全。

0: 5000亿元，持续巩固湖南木本油料主产业全国领先地位。昨天，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463位，是湖南唯一上榜企业。相较2025年的第483位，其排名跃升20位。湖南钢铁积极推进高端化路线，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560亿元，利润92亿元，盈利能力保持行业第一方阵。重点品种钢销量占比提升至68.5%。而据了解，中国一共有122家公司上榜了本次世界500强。我省2026年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8月7号起开始报名，10月24号举行考试，考试地点在长沙市。根据通知，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设新闻基础知识
1: 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七月今天是29号，满打满算还有包括今天还有3个交易日啊。那如果重仓了科技股的朋友，我记得就是这个七月中信誓旦旦说想回本，那这个月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啊。

0: 长鑫上市第二天，沪指再度考验3800点，创业板指大跌了7%，朋友们击穿了前低3338点，科创50指数也跌破了1700点，跌幅也超过了6%啊！你像这科技权重股，它跌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另外呢，中汽旭创的股价也跌破了1000元。跌幅将近16%，还有就是光模块的二哥三哥都有超过10%的跌幅。那像这个兆易啊、东山啊、沪电、华工等等等等一堆啊，都是排着队10厘米跌停。那即便如此，量能还是没有放出来啊。两市昨天的成交额只有2亿多一点点，相比于前一天缩了508亿。
1: 嗯，确实啊，听着武警，这个回顾昨天的走势，我听着背后都是嗖嗖的冒凉风，流冷汗啊。
0: 总之呢，七月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账户，如果赚了的朋友，那真的是神奇的操作。
1: 嗯，是赚了的朋友呢，上半年可能也没怎么赚钱，就老登七月确实表现不错啊。那于是问题就来了，科技一经落，老登万物生了吗？目前来看啊，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昨天呢，大消费板块是表现比较活跃的，白酒股领涨，在科技股大跌的衬托之下啊，咱们的贵州茅台重新回到了股价第二位，排在它前面的是昨天收盘价在1850块钱的联讯仪器。如果今天科技股继续下杀的话，那茅台重回股王的宝座啊，可能真的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那跌懵了，咱们需要冷静一下。当下投资者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科技股的牛市到底还在不在？马上就要到8月份了，老登股会不会 YYDS 呢？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
3: 我们救的是什么？救的是要恢复赚钱效应，恢复市场的信心，对吧？不是指数是次要的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昨天这个操作，当然了，他可能想这时候外盘的芯片都这么大跌，我如果去救的话可能也救不起来啊。但是呢，这个尤其是昨天尾盘长鑫啊科技呢，像是盘中有一副小的一个跳水，这个对市场信心也是压力非常大的啊。好吧，今天呢咱们就看呢这个，因为海力士的这个业绩啊，这个不及预期啊，然后呢，今天早晨呢，都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都早盘是冲高回落的啊，看对我们 A 股这个开盘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嗯，我刚刚听了赵老师的分析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全球啊，不仅仅是咱们 A 股呢，可能还是确实受到外围影响，就全球现在确实对于 AI 它的这个行情投入的持续性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质疑，所以就导致资金啊，从之前你只要投 AI 你的股价就能涨，转换到现在我看看谁还有足够的现金流，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隔夜苹果啊市值重新回到了50000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这样。包括美股那边其实已经出现了风格的一个略微的转换，均值的一个回归。我们看美股那边指数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没跌多少，但是具体的科技股的分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隔夜美股那边芯片股继续在调整，甭管你是美光也好啊，闪迪也好，怎么着之前的明星股现在该跌还得跌，包括光通信也是在调整。所以外围这一块啊，之前我们引以为傲的4、5、6月的这双主线都在持续的群底在调整当中。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如果外围的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那咱们的长鑫也好，咱们的存储芯片也好，它能走出独立的行情吗？您觉得
3: 也不容易啊，挺难的。
1: 对这个
3: 现在市场就是什么呢，就是
0: 抱团是不是会即将瓦解呢？还是已经在瓦解了？如果手里有类似这种权重股的朋友，你说就是闭着眼不看呢，还是要早点割肉避免踩踏呢？
3: 中汽旭创呢，昨天是要拿出40亿到80亿吧？之前是不是有宁德时代嘛，要拿出200亿到400亿嘛，就是来回购嘛？那么这次中汽旭创呢，要拿出这个，要拿出40亿。

0: 到八十亿啊，这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是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股票还是有信心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他即将在 H 股发行啊，H 股是980，他现在已经跌到了900块钱附近了啊。他也为了这个在 H 股的发行呢，因为它相对于是要高于。你即便是算汇率的话，它也是高于这个H 股是高于 A 股的，所以它也要稳定市场的信心，对它的信心啊，所以它这个回购呢，也对它的股价短期的稳定呢，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市场呢，现在关键的不是说一家两家的这个回购啊。现在市场最关键的，就是呢，我们看了这个硬核科技这块呢，还是有所回落。你包括兆易创新啊，这些都是有所回落的，对啊，谢谢。
1: 好，目前呢，A 股这边也已经开盘了。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呢还是有资金想要去做一个
0: 7月份的收官之战啊，我们这个7月份是跌的是如此的这个。我们不好说别的，就是说，这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下个如果是7月份收官之战，如果是打不好的话，那么对下个月的 A 股的走势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心理影响，好吧？而尤其是下个月份，8月份是半年报集中发布期，谢谢。
2: 刚刚跟那个上官老师，我们还讲，很多朋友说7月能不能回回本儿，这个8月就更关键了。今年你看很多半年报有这种见光死的反应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企业因为这个半年报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时间来到了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
4: 在原始景观的前提上，如何解决这一点呢？让大家能够在天然的河滩里面游泳呢？就是整个漆面河底，我们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
5: 水泥的硬化处理。
2: 高考结束，录取结果也陆续的发布啊，一张张滚烫的通知书，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年五月，像常德、石门、邵阳、遂宁这些地方遭受了特大的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那么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走进考场的。那么由湖南交通频道之前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呢，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啊。这一次呢，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上周呢，我们也是四路记者走访了多个孩子的家庭，他们的向上、积极、努力、感恩，都深深地震撼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助”。助学两个字来参与，我们向您保证，您的每一分捐助都会定向的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里，希望他们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6: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哎。
7: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

0: 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4: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4: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几分钟不到，这个盘面变化非常的大，现在长新的涨幅是达到了3.57%，另外呢，沪指、深指、创指、科创五零、北证五零现在已经翻红啊，尤其是创指现在是上涨0.79%啊。那么相关的这个个股啊，科技方面呢，现在也有这个止跌或者是向上的一个态势，赵老师可以这么去判断吗？目前盘面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2: 盘面上现在今天又是所谓的小小等又来了啊，不是、那个。小

0: 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

0: 你目前眼前最大的困难你觉得是什么？你需要大家什么样的帮助？你得告诉我。
1: 帮助。
0: 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
0: 您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于你这个家庭来说，对于你自己来说。

0: 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湖南商业航天航空创新联盟在长沙高新区正式揭牌，61家产业链单位成为了首批成员，这也就意味着长沙商业航天告别了单打独斗，携手迈入了技术共研、资源共享、产业共进的生态共赢新阶段。在同一天，星创空天、智慧湘江全国商业航天创新创业大赛举行，来自全国的优秀创业团队与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里程碑时刻。那么随着创新联盟的正式运行呢，长沙新建器新用全产业链协同效应将进一步释放，省级联盟构筑区域协同网络，本土企业跻身国家队行列，双重利好叠加之下，长沙商业航天正加速从单点突破向生态共赢跃升，为湖南打造全国空天产业高地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服务航天强国战略进行路况堪忧。
1: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
2: 才听到的是这位蒋先生的来电。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就是这个长山区大王山这个收费站有快半年没有开通了。
2: 啊、
3: 这个、
2: 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对，应该也是将近半年了吧。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这个出行不是很方便，主要是上班出行不方便了、下班倒是可以。
2: 嗯，上班出行不方便要绕路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嗯、这个、
3: 走不了高速的。
2: 嗯，他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封的呀？
3: 嗯，应该是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封的吧。
2: 哦，3月，那就是封了3-4个月的样子嘛，对吧？封了3-4个月，它是什么原因呢？
3: 据说是山体滑坡啊。
2: 嗯，
3: 把那个路封掉了。
2: 哦，山体滑坡，现在在操作，在施工吗？
3: 反正我看了，下班的时候看了，反正很少看到他们施工。
2: 哦，所以现在您就想问一下，往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山体滑坡给处理好，什么时候可以开通， 对、
3: 啊、
2: 对不对？
3: 是啊，因为我们每天绕路的话，上班的话要多半个多小时的。
2: 啊？要多多久？
3: 每天绕路要多花费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走高速的话就快了很多。
2: 嗯，多半个多小时。
3: 对，
2: 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嗯，你自己有咨询过没有？
3: 没有。
2: 好。
3: 但是好像有人咨询过。
2: 嗯。
3: 你们交通领导好像也好像说过吧，说7月初会开通吧、
2: 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快8月份了，感觉也没有开通的迹象。
2: 哦，我刚才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也有一位这个程女士在后台反映，她说长潭西高速路段的湘潭九华收费站入口也是清明节前后呢就把

0: 关闭了，也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其实呢也是关注这个长潭西高速这一块的啊。那我们一起来问一下吧，好吧。
1: 好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先来打一下高速公路的这个电话，高速公路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我们来咨询一下他们，看看这一块到底现在的进展怎么样，有没有在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恢复，方便大家的通行。刚才呢，蒋先生是说这一块他上班呢，往长沙方向这一块啊，哈，主要就是绕行，要绕行的话，每次上班要多半个多小时，确实很不方便。开通了的话呢，第一个我可以晚一点起床，对吧？然后第二个我出行也更方便了。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看看这个进展怎么样，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的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啊，现在连线的是高速公路，
2: 为您服务。嗯，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你好，请
4: 收费站往北什么时候恢复是吧？
0: 对
3: 对，还有一个大王山。
4: 哦，那个应该快了，他就是8月，具体哪一天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我们在等通知。他现在已经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施工已经完毕了，但是他必须要审核。
0: 哦。哦，好，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我是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周梅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因为是有这个听众和网友在咨询，一个呢是大王山收费站往长沙方向，他说这一块封闭呢也有3-4个月了，看什么时候可以开通。然后再有一个呢是湘潭九华收费站的这个入口，问什么时候修好拉通。那么这一块因为都处于关闭状态，所以对大家的出行造成了不方便。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可能呢已经搞好了，但是它有一个验收。那么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拉通？麻烦你们网上了解一下，再给我们一个回复，让大家这些通行的人也知道，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
0: 啊，让大家也心里有个底，因为确实呢，这个绕行，我们如果说是为了安全的原因要进行关闭的话，我们大家都是支持的。但是大家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通，所以这一块也及时进行发布，好不好？
4: 嗯，好的
0: 啊，因为之前的公开资料显示，大王山收费站的这一块呢是7月31号可以施工完毕进行拉通，但是目前已经是7月29号了。但是据我们的这个通行的驾驶员反映说，目前好像还没有拉通的迹象，所以更需要你们做出这个正面的回应，好不好？
4: 嗯，现在已经施工完毕了，它是第三方检测，今天已经进场了，审核完毕之后就可以开通了。
0: 好的，那就麻烦您具体的再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回复，关于大王山这一块还有九华收费站这一块，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
4: 嗯，
0: 0731，
4: 准确的回复，
0: 对，0731，
4: 0731，
0: 8554，
4: 8554，
0: 7177。
5: 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直通12345。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到益阳市民何先生拨打了益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益阳鹤山区茶叶市场对面的公园经常有人使用大功率的喇叭唱歌到晚上的10点钟，噪音扰民非常的严重。那这一块益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怎么处理的，马上连线前方记者敏杰。敏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那么针对何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益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益阳市公安局鹤山分局，在收他们呢也是高度的出发。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1。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5: 我懂你，不赔不。

0: 欢迎廖律。
1: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0: 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向我们专业的廖律来求助啊。你遇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可以通过专业人士的指导来找到新的线索。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吴女士，您该有哪些证据呢？来，您来指导一下。
1: 是的，首先就是吴女士，您与快递公司这边成的是其实成立的是一个快递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那快递公司它负有一个快件安全送达的一个义务，那在运输途中造成了快件的这个损毁的，其实应当要依法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没有保价的这个三倍运费的这个赔付，它属于属于这个快递公司这边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它可能是一个，并非它是绝对有效的啊。如果说符合法定的情形时，吴女士您是有权主张按物品的一个实际价值，然后要求他全额赔付。
0: 而且您现在的主张是合理的，就是什么呢？您说啊，我的8000块钱的东西损伤了，赔我8000，这个是可以有依据，能够有可能被支持的。
1: 是的，是的。那维权的这个路径啊，我们建议就是要逐步的去推进，你可以先按协商，再按行政投诉，然后甚至是最后一步是诉讼，这样的一个层级就逐步的一个推进。建议的话就是在你不管是哪一个路径啊，这是三条路径，不管哪一个路径去做这个事情，对证据的这个保全，证据的这个固定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刚才我听你讲下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那你这个开箱验货的这个视频，损毁的这个现场照片呢，还有相关的这种快递的这种派件员的这种损毁确认的这种记录啊，物品的这种损毁事实、损毁程度，那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证据？那您这边不知道保全的什么样子？
0: 吴女士，您当时开箱啊什么的拍了视频吗？
2: 当时客户开箱的时候是有录视频的，因为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话，一般都会开箱录视频，他是录的有视频的。
0: 这个挺好的。还有什么细节吗？廖律再帮帮忙。
1: 基本上就这一些了。然后的话，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可以走到第二步。第二步基本上这一拳打下去，基本上就解决了，那就是行政部门投诉。
2: 好的好的。
0: 这个你试过吗？
1: 应该是没试过，应该是没试过。
0: 你这个你没试过对不对？
2: 对对，我目前只有找客服沟通。
0: 像这种快递啊，基本上我们平常生活里面遇见的，不管是哪家快递公司。

0: 相关的依据，比方说你当时花了多少钱，为什么是八千，那依据在哪儿，这些证据你也要保留，好不好？
1: 对，
2: 好的，
1: 是的，
0: 好的，
2: 好的，
0: 希望可以帮到你哈。然后刚刚我们廖律讲到的一些细节，晚一些我们也会发群里供您参考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廖律。
0: 谢谢吴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96218-0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联络。之前有一些粉丝呢，也通过我们的热线有联络过我们的节目组，但是呢，留下的可能这个号码有误啊。如果我们的节目组长时间没有给您取得联系，有可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再次来拨打和我们取得联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0: 96218-0正在等你，我们的热线是96218-0。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一个人辗转反侧，可能很难找到突破口。但是如果有专业人士指导来为你免费解答，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思路打开。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里的林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林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父亲呢，他上个月去世了，然后呢，留下了一套房子，还有大概几十万的存款，然后我是兄弟姐妹三个人，然后现在是有三份遗嘱，然后一份呢是大概好多年前，然后搞了一个公证，然后说这个房子给哥哥，然后大概在4-5年前呢，他是写了一份遗嘱说这个财产还是就是我们平分，但就大概在2个月之前呢。他录了一个视频，然后就说这个房子还是给到我，然后在存款方面是平分，但是我哥哥就说那还是公证的这个效率最高，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到底哪一份它比较有效，然后这个遗产可能该怎么分。
0: 估计因为这三份不一样的遗嘱，你们三兄妹之间也有一点点分歧啊。我想问一下，最后这个视频他录下的这个视频遗嘱有没有见证人啊？是他自己录的吗？
7: 对对
0: 啊，就完全自己录的。
7: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这种案子您办的很多，来指导一下，这到底哪一份为准呢？
1: 是，其实在民法典实施以后，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什么意思？就以前民法典之前的话，那公证的这个遗嘱它是优先的，但是民法典实施以后呢，多份遗嘱它如果说内容存在这个冲突的，然后它现在就是以什么，以最后订立的形式合法有效的这个遗嘱为准，即便是你的前一份是公证遗嘱，那我这个是非公证遗嘱的，也以我这个最后的非公证遗嘱订立的这个形式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就是以最后的订立的。
0: 好，时间线是这样来划立的。那什么样的合同什么样的遗嘱才算是合法有效呢？手写的还是视频的呢？这个又是一个难题了。
1: 是的，所以您林女士她的这个案子里面就涉及到要对三份的这个遗嘱 它并非是全部。

0: 有效的，需要先看一个事情，就是先逐一的审查每份遗嘱的形式是否是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啊，
1: 一般来说公证处的是最全面，没有漏洞的，对吧？最完美的一个遗嘱。但是时间效力上面那份手写的，既然是手写的，那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考量呢？
0: 手写只要是他本人写的，他本人自愿写的啊，就他自己手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要确定的就是说是不是他手写的，以及他手写的这个笔记啊，我们讲这个笔记是不是他签名的这个笔记，以及就是说他在手写的同时，我在旁边再拍一个视频或者拍照啊，
1: 辅助证明，
0: 辅助一个证明或者形成一个证据链的，那这种形式它就是合法的。
1: 嗯，
0: 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打官司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笔记鉴定，所以如果说那个是代签的或者是伪造的，那它就不是一个形式合法有效的一个手写的一个遗嘱。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辅助有拍了个视频的话，就说明是更佐证自愿这个事情。
0: 但其实上来讲的话也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只要就是他本人手写跟签字的，那你说这个东西不是他真实有效的，那如果真到了法院的话，那其实也是通过笔迹鉴定去确认的，只不过说会稍微，那什么事情都要通过笔迹鉴定就会麻烦一点，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会建议说在旁边拍个照或者录个视频，正好再签那个字，那就会更好一些。
1: 林女士她自己作为本人第三份遗嘱的应该是最佳受益人吧，因为那个最新的那个视频是说把房子给林女士，然后其余的财产再平分，那这个视频有没有效力呢？
0: 它也是有效力的啊，没有被胁迫啊，纯是自愿的啊，那有效力的。视频它本身也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载体，法律所认可的。
1: 那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我感觉这个事情既然都三个人扯起麻纱来了，
0: 以我们做纠纷律师的这个角度啊，都有点瑕疵。你真正到了法院呐，对方啊，被告席上啊，总是能挑你的毛病啊。那你这是胁迫的，你这个不是自愿拍的这个视频啊。你看到没有？那爸爸的表情呢，很僵硬，很麻木。那是不是被威胁了，或者是怎么样了？
1: 对对对对，
0: 他总会。但其实这种抗辩在法庭上他是经不起推敲的，啊，他不会说以被告的这种纯粹为了公，
2: 在沉寂多年之后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床》，依旧保持他们那股生猛而丧丧的独特气质。这首歌聚焦在了一个极其私密的个人空间，床。床不仅是睡觉的地方，更是现代人逃避现实、安放焦虑的最后堡垒。主唱的声音依旧有着撕裂般的爆发，他们在歌里探讨着失眠、欲望和虚无。这不是一首让你感到快乐的歌，但是是一首懂你的歌和充满思考性的歌。至少此刻你还可以躲进这首小小的避风港里去喘上一口气。
1: 四周的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你城市的名字加入我们的球迷群。比如说啊，你是邵阳的，那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邵阳加入邵阳的球迷群，在万人球迷群里好好的聊一聊你的观点，说一说你的看法，哎，讲一讲你觉得哪粒进球最值得你来回味。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更多哈，来关心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各位一起来带来的重要观点啊，比如说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有注意到哈，有这么一群人正在跟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他们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当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无法为他们来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我们可以送上一缕清风啊，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递一瓶清水，提供一个短暂的歇脚处，当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时，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本次活动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摸肤美松专业对症，谢谢各位的支持。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专业的廖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问候到廖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妈妈因为那个乳腺癌，在我们这里的一个三甲医院做了手术啊。
1: 嗯，
2: 就是手术的时候，其实他有给他做一个全，就术前啊，有做个全身的检查。
1: 嗯，
2: 就那个做了一个 B 超，然后但是因为一般住院的时候的检查的话是不给患者的，就是不给到他，我们不用等结果的啊，他是直接给医生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出院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反正就是说，因为他是个原位癌，所以他就不用复查，就不要复查，但是，不用做化疗那些啊，就是，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我们也有定期复查，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他肚子不舒服，我们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就做了一个腹部的 B 超，发现那个，就发现一个有121大的那个囊肿。然后就说要手术好，他就说要到妇科，我们就转到妇科了嘛，因为他之前是乳腺科嘛，哦，就到妇科。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说怎么这么大了，一下子不可能不可能是一下子长这么大的啊，他就问我们以前有没有做检查，我就说去年有没有在你们这里做过手术，应该有做检查，然后他就给我查。
1: 这种医疗纠纷的这种解决，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接到了很多类似于您这种情况，您是觉得当下有问题，您走到了诉讼，很多都是当下觉得没问题，告诉他尸检，他也没签，他也不尸检，后面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以后的电话，我们都接到过。我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觉得我亲人的离世跟这个有关系。那我能不能维权？
0: 我甚至可以想象多少个午夜梦回，作为家属，他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1: 他过不去，
0: 对，
1: 这个坎过不去。我
0: 是不是我作为子女没做到位？他可能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我手上今年我和我团队，我们手上今年也有很多类似这种像您一样没有这一块的这个报告的，要不要打这个官司？有的，走上这条路有没有？
0: 那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那些您刚刚讲有过去了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的，廖女士这个是一年，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我那个都过了，也都蛮久的啊。这聊一聊吧。到时候如果说您真的有这一块的需要，我们可以交流嘛。我们不讲什么委托办案嘛，我们就交流交流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我们实务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给您嘛。啊，希望对您有帮助。因为我们毕竟是有这一块的丰富的经验。
0: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相信廖女士也比过去坚强很多。然后希望在专业的帮助之下。
1: 曼姐讲的也都哽咽了，鼻音都很重了。
0: 因为你带入这个场景，我相信那段路对你来讲是非常难走的。
2: 对，就是去年嘛，就是反正一直走不出来，就是，
1: 我不太好讲，因为我们不能指名道姓是哪一家那种，但是我手上的今年接的这一种，其实就是他来咨询了我，过了一个月，廖律师，您跟我讲了很多我案子的这个复杂程度啊，医疗纠纷里面天花板级别的难度、地域难度的这种程度，然后又跟我讲了我案子的这个风险，我回去思考了一个月，我觉得我的母亲的离世怎么，就是说我还是要走这一条路，然后委托了我们。
0: 其实退回来讲，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子女能够给父母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你也在尽力之余，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责怪自己了，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疗愈吧。我转回来讲，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有细节的话，到时候我们也跟廖律好好的来交流，好不好？好的，廖女士，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细节，也希望知道你这个案情后面的最新进展，好不好？我们保持联络。
2: 好，那谢谢。
0: 好，谢谢廖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当中的问题，不要辗转反侧，来找专业人士来为你帮忙。记得我们的热线啊，96218-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啊。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0: 12:31。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纱银
1: 对尝试相悖的，那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是恶意的嘛？那是恶意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又不能很好的去说明你不知情。不合法，那说不过去，那就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个。
0: 可以这么理解吗？现在咱们能够帮助袁女士的，就是建议她首先第一停止销售，留下证据；第二就是依据您刚刚讲的这些证据，然后传票。

0: 什么时间，他就按照这个时间去、
1: 嗯、
0: 把他的这些素材啊形成文字和证据，然后进行提交。
1: 嗯，
0: 还能做些什么呢？
1: 要积极的应诉，相对于这种要积极的应诉，前期不要说等到开庭那一天。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实务经验的律师嘛，你不要等到开庭那天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你现在收到传票，你从现在开始你就积极的去跟法官去沟通，我要准备什么证据，然后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怎么多去跟法官打电话或者到线下进行沟通。然后人家看到你这个积极的态度，然后看到你即便不请律师，我觉得就
0: 问题也不会很大，
1: 问题也不会很大，所以不用恐慌、
0: 嗯、
1: 不用恐慌。
0: 你照实跟他讲，你坦白说，我这500都没挣到，他要扣我，要罚我50000、
1: 嗯、
0: 我是真的没有。
1: 因为从原告的角度上讲、哦、原告的角度上，就被侵权的这个角度上讲，他们更多的是要关注的是去打击这一种侵权的这种行为，然后尽可能的减小这个损失，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因为其实您也是受害者，从某个程度上讲、
0: 嗯、
1: 因为真正的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厂商应该要去承担这个直接的这个赔偿责任，
0: 嗯，
1: 而不是您，您是受害者，
2: 嗯嗯，那我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就是我第一时间已经下架了，就应该不会很严重吧？对，
1: 多跟法官沟通跟交流啊、嗯，你想知道的严不严重，多去。都去跟法官沟通，
0: 因为
1: 他也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围绕着去收集证。你请了律师没有？这个事情，

0: 把你出现了硬结跟不对称，路人多看了你几眼，造成这种不满意的效果。但仅就这一块的违约，他就可以要退一部分的钱给你。但如果说你对，如果说违约程度更高，如果你出现了更大的那种损害，那全退给你也是 OK 的，按照法律的逻辑那是没问题的。所以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就是看是全额退还是部分退的这个问题。
1: 嗯，也要看你们当时签的合同，对不对？
0: 对。
1: 嗯，也要看您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真的如您所说，就是确实是令人侧目的这种程度，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心理啊。
0: 对，我们做的比较多，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光是退钱跟退多的问题，可能你还有更多的问题去烦恼。我也可以分享给您，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医美机构啊，它的偿付能力可能不太好。
1: 偿付能力可能不太好，也就是说比如说他本来应该赔你五万，但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赔给你，是这个理解吧？
0: 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差不多就破产啊，或者是类似的，然后那种那就
1: 有这样的风险。
0: 嗯，判决是打赢了，可能那个钱执行回来就比较那个。
1: 有一定这样的风险啊。
0: 有一定。
1: 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联系我们节目组，比如说加我们的粉丝群，您把照片啊还有当时付款啊包括当时签的这个合同发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在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请廖律帮您来把把关好不好？
2: 谢谢。
1: 好的，感谢韦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络的话，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
1: 你会怎么劝他呢？
0: 哎呀，我经常就是咨询我的女同志，我就想跟他们讲，我就说就什么，我下次再也不犯了，如果再犯我就痛快的离婚，我就净身出户啊。我就想讲，我说你评价他，不要因为他签了什么，你还是要根据这个你还是要重点考察这个人的这个品质。跟
1: 外地工作没有办法抽开身去陪同看诊，我们有一个服务，我们的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服务已经为各位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你们家里的老人年满60以上可以免费来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你请假奔波，直接可以拨打电话预约哈，18874864060，18874864060。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我们芒果陪诊这四个字来联系到我们，再忙咱们芒果陪诊也能够帮你好好的来照顾家人哈。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听见好时光。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这一年汪苏泷和单依纯合作了《如果爱忘了》，以成年人的体面分手作为切入点，单依纯的清冷和汪苏泷的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岳望段在岳阳南收费站附近以南573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刮擦，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变，它逻辑马上就会变，而且昨天晚上美股那边还有一个信号非常明确，为什么我们说转向了传统的这些大消费？昨天晚上美国的可口可乐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要不怎么说巴菲特老爷子人家确实有水平，对吧？科技这波大涨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做，宁愿错过啊，他也忍住，那现在对吧，他其实一直都还是偏传统偏保守，那么现在是吧，你如果科技叙事有瑕疵，现在资金转向传统这个这些方向的话，那人家不又赚钱了吗？对不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在 A 股上面也正在发生，我们能够看到啊，硬科技这一波调下来，七月这波调下来，大家感受非常非常的差，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红利指数啊，红利指数的走势跟我们的硬科技的走势是完全是一个镜像的一个走势，就是红利在跌的时候科技就在涨，科技涨的时候红利就在跌啊，所以他们俩是一个镜像。那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这么去跌，红利那是涨得非常的好啊。昨天那边那几个大厂微软啊 Meta 呀，他们要公布财报了，如果他们的财报继续增加 AI 的投入，然后现金流又不行的话，那估计还有恐慌的情绪。再者这周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会要有一个结果，加不加息，昨天其实连线 也跟大家讲，加不加息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就看沃什他的表态，你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对吧？然后我们自己这边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到底怎么去下半年我们的经济怎么去弄啊？包括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一些资金要去做消费，除了科技不断的在调整之外啊，那可能我相信有一些资金也是在赌这个政策会不会出来大力刺激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去做这个方向。因为消费说白了它的业绩真的很不行，真的不太行，你如果要跟科技那些股票去比的话，比如说跟科技的一些龙头，跟光的那些龙头，对吧，去比的话，他们是真的没有业绩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资金要去做，除了它位置比较低，还有我认为可能就是资金在等等会不会有政策去做一个扶持啊，这些都还要等靴子落地。所以对我们在深套硬科技的朋友来讲，你当前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也只能等，你也只能熬啊，熬到一个反弹，熬到等到一个反弹。我们
5: 熊本县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当地时间28号16:27，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

0: 白宫新闻秘书处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13:18，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聊车。老规矩啊，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这台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恭喜宝马中国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宝马 X5i X5 国产版，这是第五代的车型。全新的宝马 X5 呢，沿用了 NK 新世纪的设计理念，这个设计理念就不描述了，您自己去看图啊。然后呢，纯电版的车型，嘿，它是搭载了800伏的高压架构，预计在2027年国产上市。燃油版的呢是搭载了第四代的 B58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不是 V6 啊，是直六，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L6， 跟 V6 是有区别的。但是目前，宝马 X5 即便是换代了，在市场当中能否取得以前那样优异的成绩，基本是不可能了，因为毕竟现在分食蛋糕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包括喊了一年多的奔驰国产 GLE， 连到现在还没上市，时间不等人呐、BMW 还有奔驰，所以呢，在这个市场当中也是越来越往后退了。好，跟大家分享了两款新车的消息。当然了，如果您有买新车的计划，或者有车辆要评估，车子出现了一些动力也是一样的。
1: 你帮我推荐一下，是卡罗拉。
0: 怎么又变卡罗拉了？一会儿 A3， 一会儿高尔夫，又卡罗拉了。您，是您自己开还是您夫人开？

0: 小孩开吧。
1: 啊，行，如果说你对于经济燃油性有追求的话，那当然卡罗拉双擎更有优势啊，人家有一个小电机在这里，这个经济燃油性呢是同等排量的一半呢、啊。如果你只关注经济燃油性，那你就直接买卡罗拉。如果你对于操控有一定操控乐趣有一定的要求，那买 A3 或者是高尔夫。您还在线吗？
0: 我在线，在线，在线。
1: 是的，您刚刚说您不关注的不是操控，而是经济燃油性，对吗？
0: 不是，我是想关注主要是安全性，安全性。
1: 啊，安全，安全这个东西没有绝对。如果说按照配备以及现在的碰撞安全指数的话，我更加推荐的是 A3。
0: A3 是吧？
1: 是的，你非得说一定要做一个排序，但是这个东西，这个级别的车其实差别也不会太大。
2: 你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

之前呢就是广汽 IS 搭载的某品牌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电芯，这运营车辆的问题啊 ，INS 大部分都是，就是行驶到15到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然后呢，电解液泄漏等等情况。这是来自于中创新航的电池，还有啊，极客、吉利已经集体起诉新旺达电池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大家有时候买电车，哎，这到底是不是某某时代的电池，这到底是不是某某迪的电池，这个关注呢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因为现实就是二线的一些电池厂现在集中爆雷了。新旺达和解的墨迹未干，中创新航的雷声正在炸响。可如果低价抢单压缩验证的逻辑不被连根拔起的话，如果极致成本的神话不被重新审视，那么今天爆雷的或者明天爆雷的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品牌，这只是一个序幕而已。所以啊，市场的一些价格竞争并不是好事儿。对于车主而言，你可能眼下贪了小便宜买车，哎，不错哦，相比于以前优惠了一点点，但是你要发现这背后主机厂品牌方有没有给你在配置方面做手脚，有没有减配，有没有在供应商品牌方面，特别是电池供应商方面有没有换厂家。买车排在第一位的一定不是性价比，你一定要关注性价比的话，那你就买低价车辆就够了。

好，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雷给我留言，您这问题我建议您打电话，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一台什么车，这估计是亮故障提示码了。他说检查混合动力系统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日常的保养提示啊，而是故障的报警，就表明混动系统的某环节，比方说高压电池、然后逆变器、电机控制、冷却回路

0: 就是有看，但是就是没有成交，有一群有一年多了。嗯，然后有看，然后不怎么谈。就是看房子就觉得可能还看还是能看上，因为你毕竟装的还不错，房子也还比较新。但是后面不谈，可能是觉得别的更便宜的把别人吸引走了。
1: 也有可能。
0: 嗯，因为山水湾里面的房子现在有5000多，有6000多的，你挂7600肯定是比较高的了。啊，旁边的新房有的没卖完的才卖7000多。
1: 所以我正常的话得6000多的话算比较合适，对对对，你再往下调1000块钱得。啊，嗯，6000多成交量相对来说可能会升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里面也有不到6000块钱的，但是它可能是前面的啊，可能这个差一点的，旧一点的，或者是面积大一点，总价高一点的。其实我们的面积是合适的，80多平，只有一个这个这么大的面积，然后总价其实是可控的啊，就是总价其实并不高。
2: 但是即便是总价不高，我们的单价也不能高了，好不？所以最终能成交大概是多少？
0: 21180，联合问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3: 请问一下那个王家一路和劳动路交叉口这个淮海花园，然后134平的房子，那我看现在能卖，能大概是到什么价？
0: 134平是个几房？三房，应该是三房，对不对？做不了四房的啊。嗯，因为淮海花园当时是比较偏改善的，所以它的房间的空间会做的大一点，它不太当时就不太会做那种很紧凑的房型。是。嗯，然后是几楼的呀？14楼。14楼啊，装修怎么样？花钱花的多不多？
2: 那不多，就是大概10几万吧。嗯，还好啊。咱们这个房子有没有比较好的生态景观资源的视野啊？我想想，它就是应该是南北方向的，可以看到，可以那北南面就面。53.0，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0: 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的情况。了解一下啊，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7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二广高速长安段五潭收费站入口。 之前的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另外，二广高速东长段复兴场收费站附近以南的184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除此之外，还有包茂高速的吉槐段大坡脑隧道内214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多车追尾占用超车道，那经过的朋友要谨慎慢行啦。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精挑细挑，热点头条。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经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因为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 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18。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光电智慧5G加，就找10099。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中医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
0: 那别人更多的就是图个便宜，然后图个方便。 因为大部分的不提房都是我们讲这个城市比较核心的位置，啊，就。

0: 院的配套很方便很齐全了啊，因为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花钱花少一点，这个花个50万左右可能买别的房子只能付个首付，哎，买个不提房就一套房都买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他不会特别的讲究说啊这个房子好不好啊，这个好肯定也是谈不上的，只能说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谁稍微更好一点。嗯，
1: 还是蛮好的，就是除了没电梯其他的还可以。
0: 对，就是别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老房子的不梯房，他要的就是方便和便宜。嗯，至于好不好，品质这个维护的怎么样，当然他也会考虑，不是考虑的重点。好不
1: 好的，
0: 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嗯，最近一段时间总价比较低的不提房其实卖的还可以啊，尤其是30来万的啊，那花钱花的更少的就更好卖一些，那这个少花点钱对吧，只花个30来万40万左右就能够买一个不提房啊，反正呢这套房子也只花了这么多钱，就算是里面不好，一楼层的卖的好一点，因为爬得越高大家越难嘛。第二个呢，就是老房子虽然我们房间内的自己的线路和管网是可以重新来做的啊，但是整个楼体的外立面啊，包括墙体包括公共管网啊，这些还是老旧了的。然后呢老房子会存在的一些，比方说有的老房子可能会反味啊，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什么虫子啊蟑螂啊什么这些啊，它肯定都还是会存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买老房子除了要了解它的行情看着便宜，但是它的缺点也要想清楚啊，确实能够接受啊，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少花点钱买个方便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问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需要在深度的分析哪个方面啊，或者是在哪个方面做判断啊，做支招。那卖房的朋友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帮您给房子做一个价格评估，同时给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怎么办会更好？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

0: 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他与其花租金，哎呀，你价格足够便宜，我干脆买一买。
6: 啊，
5: 嗯，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华林国际里面的报价啊，很不忍心的。这个报价都比较的低，报价就对不到6000块钱，5000多块钱。
6: 哦，
5: 嗯，你说那个位置一个5000块钱还是个住宅，旁边的楼梯房，可能有的都价格比这个高呢。
6: 是的，
5: 是吧？
6: 这还是比较尴尬了。
5: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和价值，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用法、使用情况，它很多是错位的，就很尴尬，你就很难找人群。它不像我们前些年行情好的时候，行情好的时候，反正哎，只要你价格便宜，然后我买回来，对吧？我就算是放到这里，我还可以出租。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呢，这河南三支一扶的成绩一出炉，哎，这一堆反常数据，那看在考生是满腹疑惑。这试卷吧，难度上涨，打分规则收紧，往年的高分寥寥无几，可是今年啊，却批量冒出来80分以上的一堆考生。关键是吧，人家不是乱冒出来的。比如说啥呢？你要是招录一个人的，哎，刚好有一个高分，哎。然后那边招录两个人的，咔嚓就出现两个高分选手。更有人相隔十余天考试，分数硬生生暴涨将近30分。那咱说你这离谱的巧合扎堆出现，很难不让人揣测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啊！毕竟指哪打哪，这玩意儿也太神枪了，这也。官方火速也是成立了调查组，这份处置效率是值得认可的，但是个别基层工作人员率先给网友扣上恶意炒作的帽子，这番说辞只会加剧大众的抵触情绪。公众发声质疑从来不是无端的找茬啊，只是普通人在死守公考最基本的公平底线，寒窗刷题埋头备考的普通人恪守规则，自然无法接受卷面分数被人为操控的可能性。毕竟这三支一扶是干嘛呢？是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的，是无数普通学子踏入体制回馈乡土的一条正经通道。每一个招录的名额牵动的都是年轻人的职业前路，一旦阅卷计分环节出现漏洞，那受损的可不只是落榜考生的切身利益，整套招录体系积攒多年的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纸面的一纸成绩早已不只是答题水平的证明，更是大众对公权公正最直观的感知窗口。所以本次调查千万不能流于表面走过场，有三件核心问题必须得彻查到底。首先就是短时间分数暴增的真实缘由，是吧？高分人数精准贴合岗。

面试考核。光鲜的公司名头底下没有真实工作沉淀，你上岗一问三不知。那到那时候你虚假履历刷刷不就爆出原形了吗？花钱买来的捷径看似一时省力，实则埋下了长久的职业隐患。整治实习乱象，治标啊，要严查无良中介的虚假收费和造假行为。治本需要高校扛起责任，搭建正规校企实习通道，摒弃只看盖章凭证的粗放考核模式。学生也要褪去那些浮躁和焦虑，明白职场比拼的永远是硬实力，绝非一纸花钱拼凑的履历。实习的内核是劳作换成长，不该是金钱换包装。什么时候普通人不用花钱购买入行的入场券，实习这份历练才算回归本该有的那份意义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益阳的竹林暗文入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和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中穿梭的快

0: 现在火了四个月之后，广东莫氏鸡煲现状如何呢？有记者就实地回访了啊，莫叔坦言，如今呢不直播不行了，说因为店里面还有几十名员工等着吃饭呢。他还透露，目前店里面有一个20人的直播团队，每天日夜两场直播。面对记者做直播是否好玩的提问，莫叔直言说不好玩啊。但是坦言压力巨大，这种模式难以长久。他还表示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退潮，后续经营将会非常困难。如果热度再来一波，他明确表示真的不错了。说实话啊，莫氏鸡煲的爆红回落狠狠撕开了网红经济最真实的残酷底色。全网追捧的顶流热度看似是风光无限，实则是最虚无缥缈，来的迅猛，退的仓促，从来没有长久的保鲜期。爆红那是天降运气，守业才是真的本事。从前随性开店踏实做菜的老店老板，如今被流量裹挟的也是身不由己，被迫又组建团队，好家伙，日夜直播啊。你不能说全是贪恋热度吧啊！但是你现在你被几十名员工生计这么一绑定，妥妥的也沦为了流量打工人了。莫叔一句不好玩不想再来一次，也道尽了所有网红商家的无奈。靠流量造势的火爆都是泡沫，跟风打卡的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口味口碑和踏实经营才是实体店的长久底气。那现如今咱说啊，这个店里面都没人去了，那你琢磨琢磨吧，是口味的问题，还是口碑的情况，还是说你经营踏不踏实啊，是吧？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刚刚说到了啊，地砖异常发热，男子求助网友，好家伙，救了一命。CTYK 就说了，感谢网友，有感谢，感谢听劝的你自己个。说的不是的，你说这很多人，咱说也在网上一顿问，问完之后人家就说了，步子太大了，容易发成撕裂声音。咱说老板也不知道，老板以前也不找互联网啊。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高人，快给人老板指点指点吧。但是前提是老板你得听劝啊。波叔就说了啊，我记得他自己曾经不是说过不想火不想太累吗？有些时候吧，人呢，咱说很多事情不是根据你的意志去转移的，有人不想火他就火了，有人想火，嘿，他愣是火不起来，明白吗？这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知道吗？用户6322就说了，真要是不想做就不会组20人的直播团队了，是吧？还卖40块之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
7: 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截止到今天早上10点，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35086人，设置了集中避险点120个，搭建帐篷1010顶。截止到目前，此次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情况，水电通信等一切正常，当地正平稳有序开展灾后房屋的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7月17号9点左右，在重庆彭水发生了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天彭水县发布了情况通报，今天凌晨4点，救援人员在深度搜索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 C 区深处时，发现了遇难人员遗骸。经过 DNA 鉴定，已经确认在此次灾害当中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未能及时撤离的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梳理贷款投向，记者发现上半年的信贷资金流向呈现了明显结构性变化，传统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而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在向科创、算力、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集聚。当地时间28号，苹果公司的股价盘中最高触及到每股300。

0: 吴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4: 大家好，我是乐成。
3: 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国际趣闻啊。哦，说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刚刚上任，就遇到了上任的第一道难题。
4: 第一道题
3: 不是什么政策呀，这个民生啊什么之类的议题，是一场唐宁街的猫狗大战。
4: 猫狗大战，
3: 对，就是纯粹意义上的猫和狗。
4: 伯纳姆正式搬入到了唐宁街10号，他自己呢有着从小领养的这个混血小狗，
3: 他自己的狗是吧，
4: 阿克塞尔，
3: 嗯，
4: 比熊和贵宾的一个串串。
3: 哦吼，首相也是养串串啊。
4: 是嘞，首相就形容自家这个小狗啊像一个愤怒，那不敢讲，但我家那猫2个小时它就适应了。
3: 那看它爹妈就是能不能捋出来呢？
4: 应该可以吧？
3: 这也比较难，是不是？
4: 它确实性格不一样，毕竟它不可控。
3: 哦，
4: 它不像小狗。
3: 好嘞，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宠物大作战的事儿啊。唐宁街上面的这个猫和狗狗呢，没办法和谐相处。所以。

这只非常可爱的首席捕鼠官拉里，这只猫咪呢是占据了上风。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假如说呢你家里面只能够养一种宠物，你是占猫还是占狗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你们家宠物的照片直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我们先看橘子皮他们家里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哈。橘子皮说，作为一个养了10多年猫的人来说，如果猫狗混养在一起的话，一定要一个啊是从小带起来的。嗯，比如说小猫配大狗，或者小狗配大猫。哎呦我的天哪！
6: 他说这样的话呢，那个就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小的
5: 啊，就第三者
6: 对，学习到对方身上的优点。哎，比方说长得像狗的行为举动的
5: 猫，
6: 或者是有猫的行为举动的狗，他说这都有可能。
5: 我操，太好玩了。然后他说他们家啊，在养猫的同时还养过小乌龟。嗯，不是普通的巴西龟，是比较贵的忍者神龟的圆形的那个龟。
6: 哎呀妈呀！
5: 哎，叫做黄头侧颈，也是养了很多年。
6: 然后呢，
5: 有一次在刷缸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把乌龟冲到厕所里去了，再也没捞起来，真是伤心死了。
7: 没卡住吗？
5: 哎，橘子皮，
6: 怎么这么不小心嘛、哎、刷缸，你把它拿出来刷缸嘛，你把它放在里边刷缸，你多不可。
5: 对，如果你喜欢鬼冢虎这个品牌啊，你就不用货比三家了、嗯、什么你说我上西西去看一下，上某宝去看一下，真的大可不必。就在金芒果商城，先选款式然后再选尺码，价格基本上是相同的啊，9折。
6: 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本来就是一个大牌啊，你大家平时都能在路上看到，它也好搭裙子啊，或者说这个裤子啊，牛仔裤啊，哎，都是没问题的。嗯，另外还有耐克的包、logo、徽标、双肩包、斜挎的胸包、手提包、腰包，各种款式都有，全系清仓，目前价格是129元起。
5: 对，
6: 这是来自于耐。

0: 耐克这个运动品牌，
1: 最高的价格也是159，是双肩包。你像你买这种包，你不管是跟着家人一块出去旅行，或者经常你做运动，我觉得你把它当成羽毛球拍的那种插进去的那种小背包，或者你里面放乒乓球拍都能放得下。你霸蛮塞一颗篮球其实也塞得进的。
0: 你这个双肩背包呢，它耐克的边是非常非常醒目的，大容量的一个分区，上学出游吧也算，或者你说正常通勤，比方说我看演唱会哈，我就喜欢带一个双肩包，就是乱七八糟都能往里塞。然后你可能在现场还会收到很多很多意外的惊喜，你都可以放包里。
1: 你像这种手提包，那不就刚好运动的时候可以直接塞东西。
0: 对，手提包就比较简约了，
1: 换洗的衣服，
0: 是的，
1: 都很方便。哦，还有腰包和胸包。
0: 这个呢就适合比方说我今天要出车，坐网约车，是不是？我就可以随身带一点小东西，或者逛街我不要装这么多，
1: 对，
0: 爬山都是可以的。
1: 价格确实很便宜啊，从129最高呢是到159，一共有24种款式可以选。这个都是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当中啊，在整个夏天给大家呢搜罗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只要你自己喜欢的挑就行。
0: 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0: 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金
1: 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晚间的18: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宇哥好。
5: 好的，确实现在的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首先的话，东二环线从杨家山到现在的晚报桥上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在排长队。而南二环今天的东往西也不是很好，后子石桥这边东往西在排队。另外呢，在菊园常规的排队，但是南往北方向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排到了晚报的出口，这里车型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南边的猴子石大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来刷新一下现在路面的情况。首先呢，是因为强降雨的天气对二广高速宁远收费站的双向入口实行了临时管制，所有车辆只出不进。
1: 杭城高速常永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7公里处东往西，目前有车辆发生追尾，事故正在处理了，但恢复到正常时间也是待定的。
0: 同样呢，也是因为强降雨的天气对二广高速的平田、宁远、宁远东、蓝山、长铺收费站的双向入口实行了临时管制，所有车辆只出不进。
1: 哎呀，这个堵车呢确实是烦啊。
0: 怎么办嘞？
1: 你说那堵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就想把那个座椅给放倒吸口气儿？
0: 那估计石磊警官要对你吹哨子了，嘟嘟，这车里怎么没人，嘟嘟。
1: 我昨天晚上下节目从那个猴子石大桥下面走，龟速挪了40分钟，
0: 就是慢是吧？
1: 我的天，给我堵的呀，歌都听不了了，都已经到那种。然后不少的司机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把那个脚抬起来搭在方向盘上，
0: 干嘛？
1: 这要是石警官看到了，那真的是上去嘟嘟了。
0: 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脚的那个问题，在天津的西青区，前两天有一个女司机停车休息的时候，把那个脚呢就搭在方向盘上，她停车休息，
1: 停车，
0: 对。结果呢，脚丫呢就直接滑到方向盘的那个缝隙里面，给卡死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1。
2: 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个红灯他走了，然后我更不理解为什么他走了我也跟着他走了，你懂吗？就是因为前面前车走了，你就没看灯了，你就下意识以为绿灯可以走了。等我走到一半，哎呀，还是红的啊！
3: 朋友们啊，来，今日说法啊，来，我们有请今日说法的嘉宾乐成。
2: 哎呀妈呀，
3: 这个是咋的？就是可能那一瞬间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2: 不是我跟刚刚那个朋友还是有点不一样
3: 啊。
2: 我呢，是因为前车走了，你会自然而然的跟上，
3: 就溜上过去了。
2: 你还生怕你走得慢了，后车催你。但他那个不是，他是头车，你怎么可能看个红灯走嘛？那我还是没犯过这种错。
3: 哎，那不就是因为我前面没有车，我可以继续往前开喽。而且我在直行道上我有毛病吗？
2: 哎呀，怪不得女人的思维还是有道理哈。
3: 我没有毛病，我直行啊，对不对朋友们？直行，我前面没有车。
2: 好，警醒作用。就不管是我还是刚刚那位朋友，咱以后开车都精神就注意力完全集中啊。
3: 就玩笑归玩笑，
2: 对，
3: 你咱不说200块钱六分，咱说难听话，你万一前面这个人家对方肯定知道已经可以过斑马线了，
2: 嗯，
3: 你但凡冲出来一个这个小朋友嗲嗲哀姐，你哪怕是个这个小可爱小狗狗，
2: 嗯，
3: 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2: 主要200块钱也是钱喽，
3: 哎呀，
2: 真的是，我还是在乎喽。
3: 注意力集中啊，
2: 好嘞。
3: 就真的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小眼睛看老师，小手手放背后”，不对，小手手放方向盘上，是吧？
2: 对，
3: 注意力集中，
2: 安全永远第一啊！
3: 你说你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你开车打电话？为啥不让你开车玩抖音？是吧？
2: 就是怕思想跑毛。
3: 对，你为什么一定把他锁到后面，让他坐安全座椅？
2: 把孩子锁在后面，
3: 安全座椅。
2: 你们家都是直接上锁的哦。
3: 对，就捆在安全座椅上，这都是必须得有的一些交通规则，是为了人而制定的。
2: 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好吧？
3: 对。
2: 但开车呢，有时候遇到那个慢的呀，着急呀，那也气人
3: 啊。让十里哥吹他，嘟嘟。
2: 200块钱在我们金帮我商城还能干不少事儿呢，能买不少东西呢。
3: 那买双鞋都可以了嘞。
2: 那绝对，你一个耐克包，你肯定是能买的了。
3: 那确实，
2: 耐克包129元起，有腰包，有斜挎的，有手提包，有双肩包，全都是耐克的品牌，并且都是大标醒目，大容量的一个分区的设计。你不同的用途买不同的包，出门健身的、旅游的、运动的，或者上学上班的、通勤的，都是可以这个自由选择，款式。很多都可以随意挑，
3: 而且耐克的包有一点好，就是它抗造。
2: 抗造，
3: 对，你不愿意手洗，你放到洗衣机里面，你浅色的跟浅色的洗，
2: 哎，对，可以。
3: 它没任何问题，它那个贴的那个标也不会说因为你洗那么一次两次把它洗掉了，
2: 不会。
3: 所以这种包包，你说129块钱，你也不心疼，背个2年，嗯，就下次再去，比如说机场免税店换大包的时候，你直接把它丢了也不心疼。
2: 那是真的。视频大家就在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开箱，
3: 先把这个送到我们国生老师办公室，国生老师怕热呀。
2: 哦，是吗？
3: 先循环8个小时再说。
2: 他这么瘦也怕热呀？

0: 一般不都说胖
1: 的胖胖四叉 L 四叉 L 哎呀，太气人了！哎，这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趁现在有货赶紧囤。
0: 的，
1: 还有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说的宣子亲子速干 T 恤，70块钱到手3件，
0: 挺好的，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都能挑了。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

0: 天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了黄土岭的石雷景观的相关的情况啊。
1: 是。
0: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路记者还在现场，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来看一看，全网都在找的黄土岭交警，他到底长啥样？
1: 我磊哥帅倒是帅啊，
0: 辛苦也是辛
1: 苦，但是不要在那儿停着给我看啊，
0: 哎，
1: 他会吹你哨的啊。
0: 再跟大家说个长沙最近很有牌面的好消息，我估计很多朋友没刷到，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上，
1: 哦，
0: 高德发布了一个叫做《城市书香地图》。哎，这是特有文化，
1: 很好哎！
0: 全国首批上线的，一共呢是9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全在列，咱们长沙直接拿下了榜首。
1: 哎、你说那辣椒炒肉拿个榜首，我也就不说了，是吧？书香地图咱拿榜首，给长沙长脸了，
0: 真的。
1: 全市一共有32家特色书店入选了这一份官方的阅读地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风景各有不同，所以逛书店是各位这个外地朋友，或者说我们本省的朋友来长沙旅游的一个全新的打卡项目。
0: 我跟大家来数一数啊，其实好多都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些宝藏点位。你像橘子洲的乐之书店，哇，那真的红墙绿檐，一边看湘江，一边就可以来读湖湘历史，
1: 漂亮。
0: 太平老街呢，还有新华书店和茶颜悦色。

0: 吴山，乐晨。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看书看累了的朋友，哎，咱们看一看暑期档的电视剧。
4: 可以。
3: 每年好像都是眼花缭乱，但是今年是真的没有几部能够追到底。
4: 没有吗？
3: 你像各大平台上面扎堆上新了，古装的、都市的、悬疑的一大堆，还有很多顶流演员是吧？然后那个排播表看着满满当当，特别热闹。但是今年追剧反而觉得好像冷清了不少。你身边有人给你力推吗？就说哎，你一定要去看那部剧，哇，太好看了！你就比如说刘浩存的主角，是不是？没有人，
4: 好像没有，
3: 就再也没有那个时候大家在追的那种感觉。
4: 一部剧从头到尾没有片头广告，没有中插，没有贴片，
3: 哎哎哎，
4: 没有品牌植入，
3: 对对对，
4: 全程干干净净，哎，相当于零广告上线。
3: 这个叫啥？这个叫剧集裸播，
4: 是不是生意不好了呢？
3: 往年的暑期档肯定是广告商的必争之地，
4: 对，
3: 你像一些大剧还没有开播，但是广告位基本上被抢空了。今年反过来了，大把的大剧没人投广告，七成上新的这种长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裸播。就刚乐晨说的，这儿也没有广告，那儿也没有广告，
4: 真的是啊，冰火两重天。你看今年暑期三大平台加上咱们芒果 TV， 几十部大剧扎堆儿，古装占了四成，
3: 对，
4: 都市悬疑应有尽有，好多剧都是顶流在主演嘞，
3: 哎，
4: 李一桐、曾舜晞、王楚然，好多演员同时有两部大剧在播。
3: 你看演员多，剧集多，所以观众的注意力就被直接分散了。
4: 对，
3: 现在不是剧太少，是剧太多，然后你想跑出一部爆款真的非常难。有一些这个网友啊，
5: 是一首懂你的歌和充满思考性的歌，至少此刻你还可以躲进这首小小的避风港里去喘上一口气。看着

0: 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项目建成之后，道路的整体通行能力预计会提升大约100%，将会进一步提升沪昆高速湖南段运输保障能力。
3: 这事儿我也可以干呢，
4: 你穿拖鞋可以干
2: 我可以卖瓷器我说
4: 月入100,000、哎、
2: 真的
4: 年轻，真的年轻才
5: 这个年轻的这个情侣啊，在里面玩皮划艇，小孩子坐在那个魔毯上面，老年人就在里面游泳，
6: 然后我们这个水深不超过1.5米，所以说是大人就是下水以后站在水里面，他也不会淹到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上。
5: 就是很多人去溪里面溯溪也想玩水，但是溪里面底下那个石头很硌脚，但咱们这里它没有破坏原始景观的前提下，如何解决这一点呢？让大家能够在天然的河滩里面游泳呢，就是整个溪面河底我们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
6: 水泥的硬化处理。

0: 水热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北风小雨点半，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今年夏天，我们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走进了石门、绥宁那一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去寻访那些在洪水当中走进考场又凭着一张录取通知书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要跟随记者郭威、实习记者孙希哲走进石门秦磊燕的家。
5: 秦磊燕是石门一中一名高考生，今年高考历史类考出563分，对他来说这个分数并不是很理想。
6: 你觉得这个成绩是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吗？
7: 不是。
6: 那你平时的成绩大概能是什么样子？
7: 就是因为有一点点不是很稳定嘛，但是好的时候就是班上的那个10名左右吧，然后这次只搞到23名。
5: 高考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跟那场洪水有分不开的关系。5月18号，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秦磊燕所在的索街乡麻纳口村受了灾，洪水直接淹没了秦磊燕家1层的房屋，家具电器全都被水泡了。当时秦磊燕正在县城的学校里备考，妈妈王菊萍也来到县城陪读，但80多岁的奶奶还在村里，独自居住在离他们家不远的老房子里。5月18号一大早，婆婆给王菊萍打来一通电话，让她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8: 5点钟完，婆婆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在睡，等于就带她又带孙儿两个。老杜婆婆打电话来，我说今天怎么5点钟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我就关心担心她是不是的，老人家80几岁的，就打个电话的，我就跟着就接着打过去，就打不过呢。
5: 这个时候，王菊萍通过各种渠道知道村里发了大水。早上婆婆打来的那个没有接到的电话让王菊萍更加着急。婆婆一个人住在土砖房里，这么大的水，她不知道婆婆到底怎么样了。自己想回去，但听说路又被阻断了。
8: 我心里好痛苦，又回来不得。她主要是楼有红楼的，红楼的完我无法回呢，那楼上公路上等于红楼到下头一截，是不是那个桥是不是有危险？就回来不了的。

0: 王菊萍赶紧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村里的干部把老人从二楼救了出来。十分钟后，那栋王菊萍和丈夫结婚时住过的老房再把房子建起来。王菊萍的压力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也都被小女儿秦磊燕看在眼里，她一直在安慰妈妈。
1: 我那天我就跟我妈妈说的，她就是很着急嘛，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事情已经发生的话，我说就没有必要还天天惋惜什么什么的，我说那既然已经淹了的话，那就去好好把它就重建回来呗。
2: 如果说有热心的人哈、啊，愿意向你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的话，你会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是感谢他们，然后我会继续好好努力，就是好好读书的。
3: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己，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己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正章。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己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

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将展出李海涛、李东父子两代艺术家139幅海洋水墨精品，其中中国画海洋绘画奠基人李海涛历时五载创作的50米长卷《海江万里图》时隔35年再度亮相，以春夏秋冬四段式技法再现我国18000公里海江的壮阔风貌。李海涛被誉为中国画海第一人，其子李东继承复制，融合泼墨、积墨等技法，形成独特艺术一员。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13号免费开放。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4: A 股三大指数午后集体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涨0.4%，收报3828.47点；深证成指涨1.10%，收报13658.44点；创业板指涨1.55%，收报3378.70点；沪深金三十成交额2.31万亿，较昨日放量逾27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教育、游戏、食品饮料、乘用车、能源金属、影视院线、一般零售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板块逆势走弱，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食品饮料方向领涨，一鸣食品两连板，君瑶健康、良品铺子、欢乐家、李子园涨停。大金融板块午后走高，华林证券直线涨停，零售概念表现活跃，东百集团两连板，国光连锁、国方集团涨停。端侧 AI 概念异动拉升，博通集成、国光电器直线涨停。电网设备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28号，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463位，是湖南唯一上榜企业。相较2025年的第483位，其排名跃升20位。湖南省汽车商会发布最新。

0: 数，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1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的舒服，在搭配上更是万能搭配之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还有像耐克的包啊，各种好看的时尚的

始终活在两个世界，谁也走不到对方那里。我努力地表达说，妈妈你伤害过我，而他的回应是，我已经尽到了母亲全部的责任了，你为什么不能理解理解我。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成长，也终于有了小时候一直渴望的那种稳定和安全，互相尊重的关系。可是我发现我依然没有真正的完成和母亲的分离，一直在等待一句对不起。理性上我已经知道，以他的人生经历、认知方式和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真正的回应我。可是情感上我还是会忍不住期待，每一次期待落空，就会重新燃起愤怒。我现在的困惑是，一个从小没有真正被母亲理解过的女儿，怎么才能完成对理想母亲的哀悼？当我们这辈子都等不到那一句理解的时候，怎样才能继续和她相处下去？这是一个留言，我们来听首歌，然后我来对她聊聊我的想法。

人正在和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遮风挡雨挡头顶的烈日，但是我们可以为他送上一缕清风。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递一瓶清水，提供一个短暂的歇脚处。当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的时候，请真

实则埋下了长久的职业隐患，整治实习乱象，治标啊，要严查无良中介的虚假收费和造假行为，治本需要高校扛起责任，搭建正规校企实习通道，摒弃只看盖章凭证的粗放考核模式，学生也要褪去那些浮躁和焦虑，明白职场比拼的永远是硬实力，绝非一纸花钱拼凑的履历。实习的内核是劳作换成长，不该是金钱换包装。什么时候普通人不用花钱购买入行的入场券，实习这份历练才算回归本该有的那份意义呀。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骑手狂奔17分钟配送救命药物啊！顾客足额支付配送费之外，主动加码50元致谢。本来是想双向体谅的暖心佳话，结果传到网络却惨遭围观网友口诛笔伐。咱也没明白是为啥，你说。就开始隔着屏幕的看客呀，就拿着数字标尺开始肆意审判了。说啥呢？就指责顾客吝啬、小气，甚至编造谣言抹黑当事人。最后反倒需要跑腿小哥出面发声维护顾客，这场闹剧属实是荒唐又寒心呐！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的网友，根本无视整件事情的全貌。50块钱的额外答谢，已经抵得上骑手小半天。

0: 跑单的收益了。顾客最初只打算给付20元，出于满心感激主动提升金额，这份心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打赏从来没有硬性标准啊，付费配送是本分，额外致谢那是情分。当事人双方全都坦然知足啊，结果他网友就不乐意了，你说说。说白了，外人压根儿没有资格插手评判私人之间的善意往来，你凭什么说话呀？要说这如今网络呀，也是滋生出了大批的键盘判官啊，总习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绑架他人的善良，碎片化截取一段画面就随意扣上各类负面标签宣泄情绪。他们不用顶着烈日奔波赶路，也不用体会病患等药的焦灼，动动手指，哎，就能轻易毁掉一份平凡温暖。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绥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
2: 实打实的销量。反观这批工作人员，好，畏惧曝光丢面子，却没有对接客商、疏通渠道的办事能力，只顾纸面挣几光。

好，购物听劝啊。你不得不说，这波呢真的是网友在线救命了，这是。专业电工肉眼排查判无恙，全网网友凭借着经验一眼识破致命的隐患，堪称互联网最值钱的一次评论。千万别小看家里任何一处反常发热，这根本不是小事儿，那就是电路故障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万幸家里孩子光脚跑动，及时发现异常，户主愿意虚心听劝，没有盲目的侥幸拖延，才躲过一场足以起火触电的重大安全事故。专业人员翻车，民间智慧封神。你看，你这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独特魅力吗？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叠加，就凑成了最接地气、最硬核的安全知识库。很多救命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直接交了。
1: 他到期之后嘞？
2: 刘先生问您的是，比方说半年一交，每月一交，还是说你觉得你听说他们的这个租期是你楼上的这个租户，他是租半年，他还有几个月的租期呢？嗯，
0: 他初期的话，马上到八月份就到期了。
1: 他还租吗？
0: 他不租了。
1: 不做了。
0: 那个他
2: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请张律来从他丰富的实务经验来给你推荐一下。其实有三四条个选择，
1: 对
2: 不
1: 对？
2: 三四条路。您觉得张律哪条路对他来讲性价比最高、最省力？
1: 如果他，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是愿意非常配合你去做这个租房子、收租金的这个动作的话，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简单一点。这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他如果不怎么配合，那你可以去找执行法官说能不能冻结他配偶的财产呢、名下的卡呀微信、支付宝之类的采取下这个措施，是不是在第三个给他施点压就是跟他讲你这个已经是通过他人的微信来收取这个
2: 租金
1: 那你这个行为是个拒执的行为那我要报，那我要一定要报警来抓你，是不是给他施下这方面的压力。
2: 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美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来接听的是96218-0号建立的任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是第二次打你们电话了，上次你们都没解决了。我就是有一个我在房

0: 现在是晚上11:30。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的身份信息、单位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可能还需要两个证人证言啊，还有病历资料，这些都是要的。当然，你最好是到你们社保局去咨询，我自己来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材料，按他们的要求来准备材料啊，你自己来启动这个流程。
1: 嗯，
0: 然后工伤认定之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再主张索赔。
1: 嗯，这个时候呢，胡先生可能有一种情况，我的腓骨我的脚还没有好全，我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那我好一点了之后再去行不行？这个时间上面您来提点一下。
0: 嗯，不能超过一年啊，就是说从你受伤开始啊，到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个人申请不能超过一年，单位申请不能超过一个月。
2: 另外还有个事，就是这样的，那个6月27号，因为我找了他们几次来，我们是
1: 可以来向我们张律来进行请教，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入群的方式方法呢，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当然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我们支招的内容啊，包括给各位粉丝们的文字答复以及那些相关的文件，包括工伤申请的相关的材料啊、列表啊等等。
0: 嗯，
1: 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号当中粉丝们来请教张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是想请教张律的问题是，想问问儿童在游乐场玩蹦床，其余小朋友摔伤，孩子之间没有接触，就是蹦床弹的摔了，双方家长都在，我们应该赔偿医药费吗？谢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嗯，小孩子玩蹦床啊，玩蹦床然后没有身体接触，然后有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受伤了。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
1: 就是被这个蹦床给弹了。嗯，
0: 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到底这个小孩受伤，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是不是啊？你说，哎，那咱们逐一分析，到底是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是其他一起玩的小朋友承担责任，还是说这个蹦床的管理者要承担责任？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分析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正常，我觉得啊，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啊，只要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一个正常的玩。没有做一些不符合这个游戏规则玩的规则的一些动作啊，只要是正常的，按照这个蹦床的一些要求啊，他因为在蹦床肯定也有管理者嘛，他会也进行一个管理，进行一个指导，
1: 嗯，
0: 是吧？只要是按照规则、按照指导在正常玩，我觉得其他的玩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包括这个受伤的人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责任，我认为会归到这个管理者还是？这个游戏设施的管理者上面，
1: 也就是拉回来，像滑滑梯、蹦床，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些沙滩，哎，这种儿童游乐设施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同样来视同的。
0: 对，他受伤了，你要么就管理不到位，要么就是有安全隐患，因为他又没有和其他的人发生碰撞接触，也没有违规操作，是吧？
1: 嗯嗯。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良民誉，奈何？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